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三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

0: 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即便是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也只能是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听歌。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堪称完美？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没有好处，天一黑呢赶紧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时间不声不响，岁月不言不语，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很多东西。它从来不会提前知会我们，也无需知会，因为我们总是能后知后觉地明白一些事情。

0: 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1: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0: 嘘，他回来了。
3: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又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她们是 SNH48。 她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 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1: 当寂寞到夜深，夜已情风流。

很多得到啊，在时光的筛选当中会慢慢的失去，而很多失去在时光的沉淀下也渐渐的变成一种得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那些你想知道但一时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时间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来告诉你答案。所以岁月证明一切，一切自在人心。兜兜转转呢，还是时光最懂人心。

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无论怎样，记得好好爱自己哦。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光阴荏苒，模样在变，心态也在变。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不一样的苦或难，但是不要因为就此而两手一摊，再不作为了。请相信时光的治愈力，相信阳光总会照进心底的。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0: 间。
1: 欢迎你回到音乐里，我是杨洋。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吧，往往很下头，或者说回不到一个洒脱的状态，或说放下，情绪起伏不定，或者消沉懊恼迷恋自责。能拿得起是一种能力，能放得下呢是一种大智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在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每个人的主动都很难，并且珍贵。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去挥霍和消耗他人的真心。总有一些人值得去问候跟关心，也总有一些人渴望别人的关心跟问候。所以好好把握主动联系你的人，更要珍惜跟善待着来之不易的在乎。

玲珑璇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有功利心的，但是后来从功利走到单纯的路子上，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脑子当中没有那么复杂，一天下来就是写歌创作，把想法转化成旋律，这样的作品做出来自己都会非常满意，而大家也会更喜欢他的歌。

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好朋友并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道路奔跑时遇见的。我们怀念一些人一些事，更多时候怀念的不过是自己的青春岁月。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此再也不见，那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啊，也是一个重新融合和重新计划分领地的过程。没有界限感是亲密关系的杀手之一。人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冬天里取暖的刺猬，离得太远了感觉不到温暖，可是贴近了呢又互相伤害了。好的关系不仅要强调我们，也要强调你是你，我是我。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6: 中杯拿铁，谢谢。
5: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6: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5: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7: 一份鸡排饭，谢谢。
5: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7: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5: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8: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5: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8: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2: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所有的深情，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好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风扇，静静地放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依相伴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有一天，烽火已阑珊，我们才发现那些寻常日子是多么美好的祝福。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一段

0: 送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到家了。
1: 哦，
0: 明天放了学，你还会在篮球场等我，对吧？
1: 当然。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即便现在的你还是孤身一人，也请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呢，才会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会遇到和你共同频率的人。希望你和身边的人说话不用解释半天，也希望你身旁总有人愿意和你肩并肩，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

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运气，能遇到就该珍惜，在等待的同时把那些想留下的品质和性格通通都留下，把自己变得值得等待，那么一定就不会辜负这段相遇。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你继续听歌，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呢，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其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公平，你可以这样看待，人生就像是一张单程车票，无论你是谁，上帝都不会再给你一张回程票。青春对每个人也是一样，都像是沙漏，随着时间的前行一点点的带走。当你再回头，哦，你才发现你的沙漏早已经抓不住握不住了。人生或许又像四季的变换，从年少时候的春天变到夏天的火热，变到秋天的庄重成熟，再到最后。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有个朋友曾经跟我分享过一段他非常喜欢的话，叫做任何不通过努力得来的快乐都将付出双倍代价。快乐不是自己付出代价获取。

的，很容易免费得来的，那就是肤浅的短暂的快乐。用汗水换来的快乐，我们会更加珍惜。如果妄想着不节食不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

0: 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2: 叔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3: 煲汤啊？
2: 啊，
3: 可以。
2: 好嘞，买饭去。
4: 这是乌鸡是吧？
2: 哎，先买吧，老板，来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5: 好，可以。
2: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6: 早生，这是啥？枣，碧桂园、枸杞。
4: 你都认识啊？
2: 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
4: 快走快走快走。
7: 图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3: 看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7: 嗯。
3: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7: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3: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7: 还有，你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这跟刚才比
3: 血清了，已经
7: 血清了是吧？
3: 放姜啊，
7: 放姜，
3: 把姜放里面啊。这个嘛，
7: 姜水炖鸡。
3: 不行不行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7: 还要用热水啊。
3: 对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7: 好嘞。
3: 好，
7: 枸杞为什么不放？
3: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7: 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嘞，
3: 那就不同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7: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7: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3: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7: 出锅了，出锅了，出锅了！
4: 哎呦，
7: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桌，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3: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了，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0: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样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 大家好，我是小喵。
0: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1: 为啥？
0: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1: 没有性价比。
0: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1: 对，
0: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1: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0: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1: 者的，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0: 对，
1: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0: 对，
1: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0: 咬咬牙。
1: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1: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0: 你去过好几个岛，
1: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0: 非常多，
1: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0: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1: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1: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0: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1: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0: 分类吧。
1: 对，
0: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1: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1: 的
0: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0: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1: 对，所以 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1: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0: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便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纯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0: 全包
1: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0: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有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思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 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1: 啊、不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嗯、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1: 是是是，
0: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嗯、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
0: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嗯、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晚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

0: 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1: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成立于1988年的凡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共同组成，这是台湾地区民谣二重唱组合。9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杜鹃鸟的黄昏》，正式进入歌坛。莫凡和袁惟仁都具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呢，对音乐有极高的热情。这个凡人二重唱的名字和他们的音乐很呼应，平凡温暖，他们总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听者的内心。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歌词不追求沧桑感，但深切又现实。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庄心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庄心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我们听过那句著名的话，所缺爱的人啊，一点点甜就能满足。但事实上往往是缺爱的人内心会像沙漠，你倒上一杯水也很快就干涸了。那一点点甜只能够维持在很短的时间。人们需要源源不断的爱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如果对方无法持续供应爱，那个缺爱的人就会感到恐慌，陷入到自己果然不值得被爱的负面想法中。要么拼命索取，要么拼命逃避，自己没有的东西是无法给予别人的，不具备爱的能量，也自然给不了别人爱，也无法好好的爱自己。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上海的陕西北路梧桐树下呢，有一家咖啡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只有个位数的位置，可是吸引了不少的咖啡爱好者。据说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菜单上不正经咖啡中的几款特调咖啡，夏天到这里品尝一杯清迈的冰拿铁再合适不过了。这一杯咖啡啊，杯壁上是用清甜的斑斓酱薄薄的涂了一层绿色，椰子水和椰浆中和了浓缩的苦味，最后呢再点缀上几片斑斓叶，这个味道就仿佛带人穿越到了清迈的街头。而且店内还有几款肉桂拿铁，是带了一种暖洋洋的香气，如果在上海秋冬季节的阴雨天气里，他们是最合适的选择。其中有一款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拿铁红烧肉啊，很抓人眼球。据说它融合了肉桂、八角、茴香、豆蔻几种香料的味道，想想有点太浓郁吧。而且点缀上了焦糖碎，所以就是名副其实的拿铁五花肉，那种油腻感也是呼之欲出。当然老板在菜单上写啊，说不要迷恋榜单，自己想喝啥就喝啥，所以无论是热门的特调还是正经咖啡，都凭个人喜好。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二楼就可以看到月球咖啡的吧台了。三楼是一个小阁楼，适合下午在这里喝着咖啡发呆。小月球是这里的招牌之一，先在杯中倒入牛奶，再加入球状的冰块和浓缩咖啡，形成了漂亮的分层。从侧面看，冰块就像是月球一样漂浮在宇宙中。饮用前可以稍稍的搅拌一下，就得到了一杯香醇的小月球冰拿铁。你最想去哪家咖啡馆呢？希望在上海找一间咖啡馆，也可以成为你的旅行主题。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0: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去。

周传雄，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说参观咖啡农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官体验。收获季节，你可以直接从树上摘下咖啡豆品尝，它们的味道浓郁香甜，而且富有热带风情。你还可以听到采摘者呢一边哼着传统歌谣一边干活，瞬间向你袭来的会是扑鼻的香味，天井、屋顶甚至汽车上到处都是正在发酵的咖啡豆。春天平时绿意盎然的风景会变成一片咖啡花的白色海洋。对，咖啡花它是白色的，茉莉般的花香飘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跟着他的美术馆的咖啡总管去全世界寻找咖啡。在东南亚，人们消是一种麝香猫消化排出的咖啡豆，那确实算一个特色，但是味道跟你想象的由动物排泄物制成的咖啡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咖啡是一种全球性饮料，因为我在艾美尼亚也喝到过美味的咖啡，味道香甜浓稠，类似土耳其的伊布里克咖啡。但是我还在越南喝过加了炼乳的咖啡，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用爱坚守，或者是用爱守护。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谷嘉诚和赵露思，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0: 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搜索一下 Heartlands 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6: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6: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6: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07年的，算是一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邀请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

0: 键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推荐给你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

0: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 Ricky Come Home，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通常像这样的公路风光片，它的说教会让你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它也是还跟你讲要奋斗啊，要寻觅啊，要去追求啊，要永远都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了一个悠长假期。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今天出现在我们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啊、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啊、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啊、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和模特合作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挑了一首这个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整张原声带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6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云演唱会当中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和林俊杰不是唱了这首稻香吗？那今天我们最后听到就是周杰伦的这首

耶鲁大学啊，给了六条的阳光心态，我们来共勉一下。第一条呢是要无条件的自信，即使在做错的时候。第二呢，不要想太多，定时的清除消极思想。第三点呢，学会忘记痛苦，为阳光记忆来腾出空间。第四点，勇于尝试，敢于丢脸。第五点呢，每天都是新的，烦恼痛苦不过夜。最后一点就是，面对别人的优秀的时候呢，要发自内心的赞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玉者，实之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他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数亿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杀，全仙浅之，一名龙杀，其价100余斤，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制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从晋朝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 但是王敬之

0: 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四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请王敬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敬之选中了两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敬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敬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艺术家将他的腹鳍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鲛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景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敬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敬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敬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敬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敬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由于中国古代的藏玉制度到了两汉以后已经逐渐的式微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惑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贵。王敬之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敬之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敬之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敬之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儿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敬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 《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

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儿，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嘛。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啊！逛摊儿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朋友呢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嗯，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儿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清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儿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到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首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齐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呐，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鸠鸟啊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赐杖啊，就是赐拐棍，杖首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

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

0: 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呀、啊，哭丧着脸儿。孙老师，玉京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啊，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咱们呀下集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

0: 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

0: 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其实吧，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很普通，所以当朋友夸赞的时候呢，你会自己真的想一想，因为我真的很棒吗？其实我也知道不是的，是因为这个朋友真的很爱我。我虽然不会因为他们的夸奖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我相信会因为有人爱我而变得幸福起来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每一段关系呢，都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能够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刻会真的遇到那个和你很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那么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我们都是自由的。

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的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人都是越被爱越可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主动远离那些故意泼你冷水、灭你自信、让你尴尬、理所应当占你便宜、以玩笑为借口贬低你、给你烦恼比快乐多的人。尤其是不要和会让你变丑的人在一起，要多和那些真心懂得赞美和尊重你不同之处的人一起玩。不健康的爱呢，会让人歇斯底里易碎，而好的爱却能够让人变得更放松舒展，更完整柔和，会让人觉得自己值得被爱。真的，好的爱呢，不会让人发疯，好的爱只会让人变成一只开心的猫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的事。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呢是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主题曲，而陈雪然这个人也比较的低调，他是一位制作人，也是一个歌手，本身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一个音乐科班高材生，早在2013年他就发了专辑，后来签约旗舰一家公司，他唱的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制作的作品还挺多的，比如说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都是由他来操刀，像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招摇》的片尾曲，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主题曲，这首《无名之辈》算是他唱过的作品当中，我认为近几年来讲最出名的一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天使与海豚》。喜欢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 爵士、 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

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

0: 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佟兆君。

0: 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2: 特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3: 煲汤啊？
2: 啊，
3: 可以。
2: 好嘞，买饭去。
4: 这是乌鸡是吧？
2: 哎，先买吧，老板，来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5: 好，可以。
2: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6: 早生，这是啥？枣，碧桂园，枸杞。
4: 你都认识啊？
2: 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
4: 快快快快快快。
7: 托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3: 看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7: 嗯。
3: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的有挑出来。
7: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3: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7: 哎呦。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这跟刚才比，
3: 血清了已经，
7: 血清了是吧？
3: 放姜啊，
7: 姜，
3: 把姜放里面啊。这干嘛？
7: 姜水炖鸡？
3: 哎，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7: 还要用热水啊？
3: 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7: 好嘞，
3: 好。
7: 枸杞为什么不放？
3: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7: 哦，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呢？
3: 那个那就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7: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3: 哎，对，
7: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3: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7: 出锅了！
4: 哎呦，
7: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3: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的、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1: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黑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暖气范玮琪《1: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永邦的作品，叫《威尼斯的泪》，被叫做是永邦千年不变的一首经典。 对，《威尼斯的泪》这可能是很多人关于他为数不多的一首歌的回忆。当年发行之后实在太火，以至于后来永邦确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再超越这一首了。那你可以认为这个歌很成功，也可以认为后续他的发力不够强大。但至少在我看来，歌手的艰辛真的不是其他行业的人可以体会得到的。能有一首歌成名，其实作为歌手这个职业来讲，已经是被眷顾了。来听这首《威尼斯的泪》。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隧道视野效应，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身处隧道，他看到的只是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所谓的绝境，就是视野看不见远方，给自己设下的屏障。不想被黑暗笼罩，就是奋力地冲出隧道；不想被现实禁锢，那就得尽力地突破改变。当你冲破眼前的屏障，将会收获的是崭新的自己。

关于万芳，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问起过我身旁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型，他给出的名字就是万芳。没有想到现在90后00后也会对万芳这样的痴迷。当年他不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同样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做了我们的同行电台 DJ。 嗓子和外表万芳说起来其实是不算出色的，但是他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地呈现气质的歌手。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智不强者，智不达。第一个智呢，是意志力的智；第二个智呢，是智力的智，也就是聪慧的意思。人的这一生，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再聪明也没有用。人生起落是常态，跌跌撞撞又何妨？前路崎岖而漫长，我们脚下的泥泞再深，也挡不住你想要前行的脚步。岁月不会亏待任何人，荆棘丛的后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惊喜。前方的路，请你大胆地去闯吧，滚烫地活着，我们才不枉来红尘走一趟。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

0: 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1: 大家好，我是小喵。
10: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11: 啊，
10: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11: 为啥？
10: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11: 没有性价比，
10: 就是不能叫没有性价比。

0: 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1: 对，
0: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1: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0: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1: 者的心甘情愿。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0: 对，
1: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0: 对，
1: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0: 咬咬牙。
1: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0: 对，
1: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0: 嗯，就是像小苗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1: 选择性很大，
0: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1: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1: 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0: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下旬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0: 对，
1: 雨季是淡季。
0: 是，
1: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0: 确实，
1: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是，
1: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 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0: 对，我的亲身

0: 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1: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0: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1: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0: 你就知道我今天躲一会儿
1: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1: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0: 不太热，只是很晒，
1: 就是晒。
0: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3: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2: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1: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0: 去过好几个岛，
1: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0: 非常多，
1: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0: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1: 对，有各种环礁，
0: 对
1: 不 对？
0: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 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1: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0: 度假感、嗯、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嗯、
1: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0: 分分类吧、
1: 哦、对，
0: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1: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哦、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1: 的
0: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嗯、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嗯、我要去看海豚、哎、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0: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嗯、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嗯、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嗯、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
0: 吗？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嗯、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嗯，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嗯、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1: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0: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嗯、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嗯、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嗯、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纯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嗯、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嗯、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0: 全包
1: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0: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1: 啊、
0: 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嗯、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嗯、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啊、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嗯，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

0: 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嗯、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片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嗯、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2: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嗯、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哦、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嗯、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啊、
2: 不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嗯、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2: 是是是，
0: 就他的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嗯、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2: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2: 一年工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嗯、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嗯、啊，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2: 嗯嗯嗯，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2: 的分类、嗯、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2: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2: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2: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2: 吧，
0: 是很大的。
2: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2: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嗯、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嗯、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嗯，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嗯、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2: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嗯，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嗯，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嗯，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0: 度假
2: 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2: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2: 嗯，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范逸堂精通多门乐器，从古典到先锋，横跨地下摇滚，也去国家大剧院演出。他问鼎过很多业内的比赛金奖。他是一个很善于融合的人，比如他熟识东西方的迂回，玩起江南小调和南美民谣都有模有样。他本人有男中音的基础声线，但是又有气音混合真假声转换，游走在醇厚和飘摇的两端。在音乐中，他试图做一扇门，在学术和大众的边界淡化古典情境与当代审美的隔阂。

岁就曾经获得台湾地区的音乐人黄仁清的赏识，做了签约歌手。93年，他因为演唱电视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一鸣惊人。那时候他模样甜美，歌路纯净，唱腔自如。他特别擅长中国的民间小调歌曲，所以呢又有东方云雀的称号。不同时期的蔡幸娟展现了不一样的风貌，游走在不同的曲风中，依然保留自己独有的风格。出道早，经历的时代也多，在每个时代都能保持自己的风格跟定位，对一个歌手来讲并非易事，而且幸运。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生活发现，有时候我们跟年长的人交往，对方会请客吃饭，如果你总是说不用了不用了，过分的推辞，其实也是让对方没有面子的行为。或者去了高级的店，你只点一些便宜的东西，也很失礼。所以一旦决定承蒙好意了，人就不要有顾虑，这也是必要的礼貌，承蒙好意，坦率接受。如果你有顾虑，就干脆拒绝，不要含混不清。而如果接受了，就要大方一些。这一点不仅限于他人请吃饭，更是与年长的人往来的一种铁律。
1: 黑的夜，湿的月，冷的血，给了我怕光的眼瞳，赤裸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你的钱包通常会放在哪里呢？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啊，他说钱包里装着钱、信用卡这些重要的朋友，所以不能被随便对待。比如回家之后呢，不要把钱包放在低处，而是放在跟家人的照片或者纪念品相同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庆幸拥有的东西放在这里就能够看得到的一个位置，体现你对钱、对你的珍爱之物的重视。虽然现在很多人说电子支付取代了钱包，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仍然遵循传统，保留了自己的钱包那个小小的退路跟空间，当然也可以放自己最真实的东西在其中。恭敬带来的好处，你相信它就存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Yeah.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它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

0: 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被誉为香港乐坛教父的罗文，1967年以罗文四部合唱团正式出道。197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而走红，他带领了香港中文流行歌曲的发展，更献给歌迷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金曲。而舞台上的罗文更是一颗真正的明星，他的专业让人为之敬重，他百变的形象、独特的台风，更被封为香港的 Elton John。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经历苦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很难轻易的一眼分辨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交给时间来处理。就是比如你隔着十年的时间，你看十年以来认识的这些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是成长性的还是让你困在其中？不必急着做决定，交给时间寻找答案。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已经

九零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九零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Beyond 乐队从出道以来一直很注重原创，坚持由各个成员来负责创作所有作品的旋律跟编曲部分，所以他们的歌能够很真实地表达乐队对某一个主题的意见和情感。而且他们的歌以写实为主，内容大多会聚焦和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包括他们的所见所感，而音乐风格则偏向流行摇滚，没有太多的艺术技巧，由此更加亲民。这是为什么 Beyond 的歌曲在当年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理由。

苏打绿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 2001年成立于校园， 2003年确立6人阵容。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0: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在我们的一生里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人生需要一些苦难才能激发自己抵御逆境的潜力。不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其抱怨，还不如静下来调伏自心，因为认识人生之苦，才能找到幸福之味。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落不铿锵离远

0: 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

0: 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9: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11: 他说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2: 煲汤啊？
11: 好，
12: 可以。
11: 好嘞，买饭去。
13: 这是乌鸡是吧？
11: 哎，先买吧，老板，来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4: 好，可以。
11: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5: 老生，这是啥？枣，碧桂园、枸杞。
13: 你都认识啊？
11: 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
13: 快快快快快快。
16: 托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2: 看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6: 嗯。
12: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那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的有挑出来。
16: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2: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6: 还有，你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
12: 嗯，
16: 这跟刚才比
12: 血清了，已经
16: 血清了是吧？
12: 放姜啊，
16: 姜
12: 把姜放里面啊。嗯，这干嘛？
16: 姜水炖鸡。
12: 哎，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16: 还要用热水啊。
12: 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16: 好嘞。
12: 好，
16: 枸杞为什么不放？
12: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16: 哦，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嘞，
12: 那就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16: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12: 哎，对，
16: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12: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16: 出锅了，出锅了，出锅了！
13: 哎呦，

0: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时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1: 冬天天气寒冷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子，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2: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周华健跟齐豫曾经合唱过《天下有情人》，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相随》当中。周华健自己来作曲，同时这首歌的粤语版也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这首歌中，齐豫空灵幽静的嗓音和周华健清澈的高音为歌曲意境增添了武侠气氛，曲调拥有90年代的标志风格，所以年代感十足。同时它也是音乐高难度挑战的存在，在各种比赛上敢挑战这首歌的人一定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他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他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他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在《断舍离》那本书中写，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而自己又无法改变时，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离开某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当你在纠结是否要离开一个人、一段关系的时候，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说回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失去理智的。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什么过激的话，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不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为了避免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以后你就会明白，生活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搭上我们的礼貌、教养、人品和格局的。

想要跟你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跟自己赛跑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你得尽快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趁着父母还在，趁着报恩，趁着相爱，还来得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逛超市算是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吧，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儿，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要吃肉，要喝酸奶，推着哐当哐当响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还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形状，最后收银列出长长的清单，提醒你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过得很好，但是呢，不羡慕，不嫉妒，也不抱怨。其实我们解决自己出现的问题就好了，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够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活得尽兴就好。这就是我调节心情的方式，希望也能给你一些力量吧。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

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

0: 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3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裘海中的声音线条虽然较粗，但却不失感情。他那种沙沙的寂寞的声音，赋予歌曲以独特魅力的感染。他的声音虽然略带冷感，但是无疑能够将对情感的无奈表现到极致。因此也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爱你十分泪七分这些诸多作品流传至今。

你要知道，痴情不是美德，卑微不是资本，恋恋不舍也不是功德。有缘无分的时候，好聚好散是最体面的结果。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你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让以后的自己过得比现在好。这几年累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人生不可能到此为止。我们不想变成街上一抓一大把的庸人，不想以后为钱发愁，为生活奔波，不想以后做的都是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情，不想被看不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

其实真正产生爱情的并不是相知，也不是其中可能说得清楚的任何魔力，而是一种深沉的无声无息的本能亲和力，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令全身心震撼的情感，是一种让世界凝固成一个闪光点的力量。

刘德华作为歌手来说，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了。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是刘氏情歌。凭借这些有着招牌式的颤音的唱腔，留下了一首又一首金曲。

每个人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和自己需要的人谈一次需要的恋爱，有时候成了，有时候不成，想要守住却因为心急没能守住，于是到了某一天关系彻底结束，这是因为本来是需要的东西慢慢变得不需要了，大概对双方来讲都是这样吧。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

0: 而且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

碎的心，受过的苦，以及经历过的伤痛。真正的快乐永远也不会在 disco 舞厅里找到。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深，是一个难题，答案

我们总说爱是自由的，但爱可以像梦境那样跳跃吗？心可以无限的分割吗？当你爱的人另有所爱，你是不是就该放弃你们的关系呢？如果你还爱着他，是不是可以等待呢？这个世界上有破镜重圆这回事吗？努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很像纠缠？都是我们永远无法想明白的爱情疑问。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是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的。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和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的时候早已被遗忘。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

0: 哎呀，
1: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常说的断舍离是什么呢？只有你丢弃那些身外之物，你才能获得心灵空间。丢弃世俗杂念，你会心地明朗；丢弃功名利禄，你会轻松自如。还有那些所谓的爱恨情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结束了，何不把它们通通都丢弃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次次被挥霍掉的彩虹，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声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格诗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代言人。你有没有发现他很多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曲调呢都不太复杂，很容易上口，无论是青年人或者是年龄偏长的人都很容易学会。

0: 可能此刻的你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但不必怀疑，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进一步。今天的你也许离顶点还遥遥无期，但是你通过今天的努力积累了明天可以勇攀高峰的力量啊。
1: 逃不出伤心，投入爱慕的浓度，

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1998年，那英和王菲在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合唱了《相约酒吧》，随即红遍全中国，巩固了两人在歌坛的地位，至今都是春晚历年来最经典环节。一个沙哑中带着慵懒，一个空灵干净。不管是王菲还是那英，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天生有一把好嗓子。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前段时间啊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做无需回应式友情，说的就是现在很多朋友的相处状态，不用刻意的聊微信，不会时不时联络，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的关系。你们依然时刻惦记对方，想发信息就发了，不用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大家聊着聊着就不见了，然后几天之后呢，还能够接着聊，彼此不会尴尬，也不用有什么顾虑，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很舒服吧。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感觉自己还年轻，时间还很多，每天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着，说晚点再做吧，明天再做吧，不然下个月呢，或者明年再推进。每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告诉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其实很少分析自己做的工作是不是值得，很少做职业规划。假装是努力，持续性幻想，做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睡前给自己打鸡血，醒来还是老样子。也许时间 80% 都用错了，改掉浪费时间的习惯，获取正向的反馈，明确做事的顺序等等，这些才能让你离成功越来越近。

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发现懒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谊，使你心胸日渐狭隘，对人生呢，或许还充满着怀疑。所以记住了，再刷一会儿，再打一局，再睡一分钟，听起来都像是小事儿，那里面自我妥协的细菌却可能侵蚀你的骨髓，让你变得越来越麻木。

首跟郭峰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让大众认识到陈洁仪，也注定了歌手陈洁仪是一个有着浓浓艺术气质的歌手。她的音乐和她的声音一样，空气当中弥漫着细腻的浪漫，这么近那么远的嗓音总会让乐迷迷失在她的音乐世界。

当你学会了装傻，懂得了扮哑，渐渐就会明白，心知肚明的事其实不必言说，言不由衷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拆穿。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去强求别人。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和你聊一些健康积极的心态。比如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其余自有安排。人这一辈子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了。如果能够遇到一个自己

林俊杰在创作《江南》这首歌的时候呢，据说是先有画面才有声音，而一部漫画《风云》让他有感而发。原本《江南》不叫《江南》，叫做《天下》，之后才改名叫做《江南》。当年乐坛还没有那么流行中国风，有人觉得《江南》这首歌的实验性较强，不应该收录在专辑里。可是林俊杰坚持下来，最终《江南》呢，真的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取得了成功。

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每个人都会以各种形式背负着各种苦痛吧，但是人生的全部不止于此。不管此时有多难受，我想下一秒就会有新的事物出现了。人生不会是残酷的，人生无所不有。

咏华既是歌手又是演员，他有着甜美的音色和开朗活泼的个性，所以呢，他在影视剧当中啊，常常都是演一些非常跳脱的角色，但是演唱的歌曲又非常贴切地代言了都会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

一个人有没有少年感，是不是应该看他的眼睛啊？看他眼睛里是否有一份清澈的光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看到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跟社会。

你看到的不再是黑白，也会看到很多灰色，你会经历沧桑，你会看尽世间百态。但是如果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仍然能够在心中有一份相信，眼里还保有那一份清澈，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成熟和少年感了。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叶倩文在她6岁的时候就懂得把杂志上的明星一一剪下来放在面前充当她的观众，而邀请父母坐在前排干什么呢？都来看她唱歌。她天天唱，考试又老不及格，妈妈就很生气，说你一天到晚唱歌，以后没有人会喜欢你，老公都找不到。谁知道日后叶倩文正是因为唱歌而受到万众喜欢，连找的老公也是唱歌的。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了，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谁都有自己的伤心事，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精神小宇宙，不要再敏感和易碎了，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啊，眼泪多么珍贵呀，以后请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吧。

是这样的，越是不开心，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

每当我们为了遇到糟糕的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煎熬的时光太漫长了，害怕到了明天依旧像今天这样。可是你想想，你今天担忧糟糕，只会让明天更加糟糕。与其担忧，不如在今天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走出彷徨，放过自己。这世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困住自己，万事都难。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说到陈淑桦，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音乐人，他就是李宗盛。正是他为陈淑桦创作了像《问》《梦醒时分》《笑红尘》《这样爱你对不对》等等经典歌曲，他们的合作称作天作之合，相得益彰。相对于陈淑桦雍容典雅的气质来说，李宗盛为他打造的都会女子形象再适合不过了。爱就爱就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爱的体验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对爱人的真诚兴趣。当我们对对方都抱有真诚的兴趣的时候，互相能够感受到真诚和关心，也能够不断地发现对方身上有着对自己来说很新鲜的部分，这就让这一段亲密关系的新鲜感呢，可以源源不断，会因为对方的开心而感到幸福，为对方的成长和失败或喜或忧。那这个时候彼此都能够感觉到对方在这段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歌。

浮华的演艺圈名利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香港歌坛大浪淘沙，而梅艳芳屹立不倒，被称为是见证了香港演艺界兴衰历史的传奇艺人。

周华健早年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封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嗓音有着很高的辨识度，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又带着磁性，高音区呢则是充满着张力和爆发力，尤其善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也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这在现在是很多男歌手所不具备的。

Coco 李玟呢，称赞刘思涵的声音呢是天使之音，而歌迷也赞叹刘思涵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说到刘思涵，他有着性感到让人心疼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线？极具辨识度，唇齿吐字之间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刘思涵。

所谓爱着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被我们体会得到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它或许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就是一瞬间的爱。在这些非常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美好的共振或是回音，在那个时刻里，我们就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你。庾澄庆叫哈林，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你的心理按摩师已经上线。各位好，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很欣赏 A， 我认为如果能够变成他那样就会很幸福。我也很喜欢 B， 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也能够像他一样那么的成功。也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词，悦纳，喜悦的悦，接纳的纳。悦纳谁呢？当然是悦纳目前的自己了。如果不能感到幸福，如果你想要成为 A 或者成为 B， 那你首先得要抛弃自己。你之所以想要变成 A 或者变成 B， 是因为你一味的关注被给予了什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这一点上。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场，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心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如果你留心过刘德华的专辑内页，不难发现潘协庆这个名字。潘协庆在少年时呢，曾经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过，歌坛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开始潜心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刘德华的《冰雨》，张学友的《不后悔》，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王菲的《半途而废》，都是来自他的经典之作。

你的心灵按摩师已经上线了。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避免在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受伤。其实啊，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只要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缺点，极其厌恶自我，尽量不涉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我们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就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而且呢，万一遭到拒绝，还可以以此为由来安慰自己，心里就会想，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我才会被拒绝的。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也会讨人喜欢。

Hell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是的，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聊聊工作，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那我想对世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所以啊，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我听他的歌，短发，胆小鬼，新鲜，似乎都是百听不厌，没有任何的侵略性。他的歌声和外形一致地充满着初夏的味道，剔透清新。

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别焦虑，人和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经送到，有人才切好蒜苔和肉。重点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一种方式，那么就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想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你更加愿意一个人生活。想必每一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一个人生活需要面对的问题呢，谁都会遇到，就好像晚上停电，洗澡中途停水，这些不会让人觉得沮丧，而是会想出一万种解决方法来，去保证自己的生活或生活品质，并且培养出自己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比如说换灯泡啊，或者怎么样学会去看水电表呀，饮水机换水，怎么样不漏啊等等。我不认为这是男孩子应该做的，而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具备的。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要在每一天努力地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儿，努力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好了，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或者说不知不觉的就达到目的了。如果说过于用力，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好像一个孩子在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是把桌子上的好东西呢都扯到地上了，这样永远就得不到了。

保持心情愉快的几件小事儿啊，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你来分享。比如说每个礼拜可以坚持跑步，跑个两天或者跑个三天，下班后你就可以去，每次是3公里4公里，大概半小时运动时间就够了。我的自我体验是坚持这个小习惯小半年，自律会让人感到轻松跟快乐。哪怕是散散步动一动就好，每天半个小时，其实坚持真的没有那么难，关键是要给自己定一个容易达成的小目标，然后呢阶段性的去推进它。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话，我就会选择在家跳跳绳，我想方法总是比困难多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位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不懂珍惜当下，不懂得怜取眼前人的时候呢，那我送你这段话好了。我们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一点都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去它的时候，却会格外的夸张它的价值，发现拥有它时所看不出来的所有的优点。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小柯似乎隔一段时间就要给歌迷一个大大的惊喜，比如说《归去》来到《最熟悉的陌生人》，到2008年《北京欢迎你》等等等等。而在这么多为人熟知的经典旋律当中，小柯最爱的是自己的哪一首呢？

些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小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偷偷记在心里，克服无用的虚荣心和炫耀的欲望，而你要对付的就是你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用绝对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黄凯芹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知道吗？有些人啊，就是来消耗你的，他给你快乐，却偷走了你的福报。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快乐，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顺，比如他打压你，否定你，让你自卑了，消极了，甚至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这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气呀。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身处低谷，如果想扭转，无一例外，先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3万多天，3万除以365等于83年，也就是说活到83岁只有3万天。如果是20岁呢，就剩下22800天。如果是30岁的人啊，就剩下19000天。40岁剩下15400天。50岁剩下11800天。60岁呢，剩下8000天。70岁剩下4500天。80岁剩下900天。数字摆在眼前，是不是突然感觉人生啊真的好短暂呢？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折腾。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本就是一场空，何苦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呢？心要简单，人要糊涂，人活着看淡一点就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0: 里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

0: 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是追不上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就会飞回来了。如果你喜欢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当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有了独特的魅力，即使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

王心凌音色当中的少女感，我想呢，放在现代的歌坛都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注意哦，我说的是原声少女感。王心凌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少女情怀，就好像拿着魔法棒点石成金的小仙女。

倩文呢，最开始出道呢，可是一个广告明星呢。19岁的时候拍摄了鲜果汁的广告，一段广告词“某某鲜果汁”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拍戏了，再然后才是歌手的身份，有了自己的音乐专辑。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我们总是会匆匆忙忙地赶路，忘记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就这样，我们错过太多美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啊，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一张卡片，一片落叶，一缕芬芳，这些看似平淡的事物，却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值得珍惜的东西不一定珍贵，但是你将一种任斗转星移而历久弥新的爱惜之情倾注其上，它便会大放异彩，照亮你的内心。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请你不要敷衍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困境，不要让自己太懒惰，也不要让自己无路可走。不要消耗自己，不要太执着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的人。不要让自己受到委屈了，当然也不要停止学习，不要让惦记自己的人担心。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

不要抱怨吃了好多苦却仍然普普通通，因为吃苦的反义词并不是成功。如果说吃苦能成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苦难的人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痛苦，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依然比我们更用力地活着。也许这些苦难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有多么成功，但是它教会了我要永远有同情心，永远善良，永远温柔。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

0: 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散。

0: 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今天的你多进步一点了吗？真正的进步啊，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真正的进步都不那么着急，我们默默耕种，耐心等着它开花结果，相信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优雅的曲风，温暖的音乐，再配合陈坤充满着磁性的声音，很容易就被带入到音乐当中所呈现的意境之中。听陈坤的演唱，幸福感总是很容易被填满的。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